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下车更换轮胎发生事故，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吗？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刘先生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发生爆胎，于是在紧急停车带上下车更换轮胎，结果被后面来车撞成重伤。交警认定事故双方均有责任，之后刘先生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刘先生的亲人在悲痛之余找自己的保险公司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王先生在车外，不属于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范围内，拒绝了赔偿请求。什么是车上人员责任险呢？该险种的赔偿规则又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2: 车上人员责任险算是车辆商业险的主要保险，它的主要功能是赔偿车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车内人员的伤亡的保险。该险种的保险金额由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协商来确定的。一般来说，每个座位保额在1到5万左右，而且投保的座位数不能超过保险车辆行驶证的核定座位数。本案中的刘先生在事故发生瞬间是在车辆外的，因此不能按照车上人员保险责任进行理赔。刘先生可以作为对方车辆的第三者的身份，在对方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中得到赔付。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赔偿是以和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上人员人身伤亡为前提的。如果是因为司机个人行为或操作不当，比如急刹车等行为造成车上人员受伤的，保险公司是不会承担赔偿责任的。另外，车上责任险的赔偿与所投保的座位数是有关的。举例来说，如果只投保了2个座位，但是却有3个人受伤，那么根据保险合同是只能获得2个人的赔偿的。
3: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2: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1: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2: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1: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2: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1: 嗯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
3: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说起磨合期，各位老司机一定不陌生，磨刀不误砍柴工。新车不磨好的话，会直接影响到爱车以后的使用情况。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汽车发展至今啊，磨合期还有必要吗？嘉航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磨合期这个词儿呢，是由何而来呢？我们知道啊，一台汽车由上万个零件来组成，精密程度很高。由于是新车的缘故，发动机、变速箱、制动系统内的零件还是比较粗糙的，互相摩擦的系数比较高，所以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去让初始零件的加工痕迹磨光并密合，这段时间就称作是新车的磨合期。一般指汽车行驶3000公里左右，或者说在首保以前的这段时间里。其实磨合期这个词儿主要是针对几年前或者是更久远的车子而言，因为当时的机械加工工艺就比较差，零件的制造也比较粗糙，导致零件与零件之间摩擦阻力大，互相配合需要适应过程，所以有磨合期这一说。而现代的汽车零件大部分都是精加工和预配合，机械加工工艺已经大为进步了，装配精度有了本质的提高，尤其是发动机，气缸内的研磨技术已经可以把缸壁打磨得极为顺滑，出厂的时候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已经是妥妥的了。另一方面，当前的润滑油技术也大大提高，可以让零件达到最好的配合状态，同时对金属零件的保护简直是无微不至，效果轻松甩以前的润滑油几条街。所以说啊，对现在的汽车制造工艺来说，磨合的意义其实已经不大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意蹂躏新买的爱车了，一上手就拼命的踩油门狂奔超载，这些都是有损车子使用寿命的。那么接下来嘉航就给大家带来几个新车驾驶的小贴士。首先第一点，不要给它过大的运行负载，这样会对发动机造成很大的损伤，导致发动机寿命降低。第二呢，就是新车切记不要超载，因为这样子也会损伤发动机。第三就是不要过早的换机油，新车里面的机油一般为新车专用磨合机油，具备粘度低、散热性好、清洗性、抗氧化性能等特点。第四啊，行驶前要适当的热车，尤其是在冬天，如果不热车就走，不仅费油，还会导致发动机积碳，不利于车子的健康。说到这里，作为车主来说，新车只要遵从车辆说明书的要求，正常驾驶并稍加注意即可，不必太过纠结。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0: 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1: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给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0: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1: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0: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1: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厂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位。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1月25号，合肥安利工业园附近一辆80路公交车着火燃烧。
4: 3月18号，哈尔滨一公交车突然起火，乘客试图从车门逃生，但却打不开车门。
1: 妈妈，前几天我看到公交车起火的新闻，真吓人，我们不会也遇到吧？
5: 这孩子，别瞎说。
6: 哎呀，别担心，公交车上有秘密武器，就算起火，咱们也能逃出去。
1: 什么秘密武器呀？
6: 车门上面有红色开关，看到了吗？那就是应急开关。
1: 嗯，前后门都有呢。
6: 对，拧一下开关就能把车门往里打开。
1: 要是情况紧急打不开车门呢？
6: 那就用逃生锤敲碎车窗玻璃，跳窗逃生。
1: 那万一火烧到我身上了呢？
5: 哎呦，快别说了，烧不着你，车上不是还有灭火器的吗？
6: 是啊，使用公交车上常备的干粉灭火器的时候啊，还要注意使用之前呢，要先上下颠倒摇晃一下，使干粉松动，然后呢，再拔掉保险销，在距离火源2到3米处，左手扶着喷管，喷嘴是对准火焰根部，右手呢用力压下压把，就能够第一时间把火扑灭了。另外啊，起火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大喊大叫，起火会产生有害气体，要是吸进去会中毒的。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大家知道情景喜剧里的笑声是谁的吗？相信大家都看过类似《我爱我家》的情景喜剧。这种情景剧的亮点，除了演员诙谐幽默的表演，还有配合演员演出而产生的背景笑声。可是呢，我们从屏幕上无法看出笑声的来源。那么情景喜剧里的笑声到底是谁的呢？从情景喜剧诞生至今，背景笑声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通过收录同期声，将拍摄现场观众的声音录制下来，有的甚至不需要通过后期的简单处理，就可以直接在播送剧集时使用。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行的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就是通过收录同期声的方式来制作该剧集的背景笑声。背景笑声的另一个来源是事先录制的人工笑声，这种人工笑声在后来被称作罐头笑声。在单机拍摄模式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效力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声音后期工作者查尔斯·道格拉斯，根据拍摄经验制作了一台储存各类笑声素材的机器，即原型机。查尔斯利用原型机里储存的素材对同期声文件进行改善润色。后来随着单机拍摄模式的普及，查尔斯对同期声文件进行分析和转录，将此前拍摄现场观众发出的笑声和掌声截取出来，并参照之前原型机的使用手法，将观众发出的声音分配到不同段落，对拍摄同期声的效果进行润色，由此形成罐头笑声。这一技术很快得到了电视界同行们的认可，当时刚引入单机拍摄技术的情景剧纷纷启用查尔斯制作的罐头笑声。此后情景喜剧被引入我国，1993年我国大陆首部情景喜剧问世。这部带有背景笑声的情景喜剧是由英达执导的《我爱我家》。留美归来的英达不仅带回了情景喜剧，还借鉴了美剧对于罐头笑声的使用。《我爱我家》在拍摄时同步收录的笑声，在后来被加工成为国内罐头笑声的资源。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我国观众所看到的包括《炊事班的故事》在内的多部情景喜剧作品都使用了《我爱我家》的观众笑声。随着拍摄技术的发展和观众品味的变化，目前情景喜剧里的背景笑声大多是观众在剧集拍摄现场观摩时发出的笑声。这些现场录制的笑声听起来很真实，除了笑声还会有一些如咳嗽、口哨、掌声等声音，这些都很贴合剧情。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强军战歌由印青作曲，王小岭作词。2013年，为营造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的浓厚文化氛围，总政宣传部组织创作歌曲《强军战歌》，并推荐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学唱。9月29号，总政治部主办的《强军战歌》演唱会，用铿锵恢宏的旋律、激情澎湃的歌声，抒发三军将士和武警部队官兵牢记强军目标、坚定强军信念、献身强军实战的坚定决心和豪情壮志。在201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阎维文、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表演《强军战歌》。2015年9月3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正式开始前，解放军联合军乐团、解放军合唱团共同向世界奏唱了《强军战歌》。在习近平主席乘车检阅部队返回时，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再次演奏起了这首《强军战歌》。

0: 磨沙尘暴天气，大风至时高
1: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2: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3: 哎呀，今天这风越来越大了。
4: 对啊，你看这沙土飞得满天都是，感觉鼻子特别难受。
3: 所以沙尘天气还是尽量少外出吧。
4: 但公司不放假，没办法呀。
3: 那沙尘天气不得不外出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5: 沙尘天气有时候不得不外出，大家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以防止沙尘进入室内。室内应使用加湿器、洒水或用湿布拖地等方法清理灰尘，保持空气湿度适宜，以免尘土飞扬。出门时大家最好戴口罩或者纱巾等防尘用品，以避免风沙对呼吸道和眼睛造成损伤。一旦有沙尘吹到眼睛里面，不要用脏手揉搓，应该尽快用清水冲洗或滴眼药水，保持眼睛湿润，以于沙尘流出。当你从风沙天气的户外进入室内的时候，注意及时清洗面部，用清水漱口，清理鼻腔，有条件的应该洗浴并及时更换衣服，保持身体洁净舒适。沙尘天气空气比较干燥，大家可以多喝水，多吃水果。沙尘天气结束后，如果仍然感到呼吸系统有不适，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哦。
0: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节假日高速夜间行车早知道。老公，明天才放假呢，怎么这大半夜的就出发呀？你看看，现在都快12点了。
5: 你懂什么呀？高速收费站今天过了12点就免费了。
4: 那这晚上开车你不困啊？周围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你开一会儿万一睡着了怎么办啊？
5: 你老公我像那么笨的人吗？我白天啊早就不过觉了，现在精神得很呢。
4: 哎呀，不行不行，虽然我不会开车，但我也知道晚上在高速开车不安全呢。咱们呀还是明天早上再出发吧，不差这一天半天的，安全呀最重要。
5: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听你的，咱们明天再出发。

0: 很多司机朋友都会选择在假期的前一天过了零点后过收费站。我国的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都实行这一高速免费政策，但夜间在高速行车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首先，人类的眼睛在光线不足或者无光的情况下，可以看到的范围和事物非常有限。在夜间或者黑暗的环境下驾车，我们很难通过周围的环境做出迅速的判断。其次，很多高速公路夜间货车的数量非常多，而有些货车甚至连车灯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车速过高，肯定无法在安全距离内发现它们。如果在夜间行车，不得不跟在大货车的后面，那么建议与其拉开比较远的距离，最好在100米以上。很多货车超载、满载，很容易洒落物品，跟车距离太近，无疑会对你的车辆造成伤害。在很多省道或者非封闭的高速公路上，还有很多隐藏的路口，但是由于没有信号灯的指示，经常会有车辆从路口驶出，那么再做判断就完全来不及了。因此，如果行驶在这种非封闭的高速公路上，光线不足时，要频繁地利用远光灯查看前方是否有路口，保证行驶的安全性。很多老司机都在白天补觉，避免晚上犯困，但很多年轻的司机认为自己平时常熬夜，精力肯定没问题，但其实这个与夜间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车少人少，路况好，就会让人注意力放松，这一放松下来就肯定容易犯困，所以大家最好能够提前补补觉，或者在车上备一些咖啡、红牛等提神饮料。京广之声提醒您，建议车主尽可能不要选择在晚上出行，如果一定要夜间行车的话，上路前一定要检查自己的前后灯开得是否正确，同时不要疲劳驾驶。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

0: 知道，
1: 爸爸，我们去公园放风筝吧。
2: 哎呀，公园离得太远了，要不然我们就在小区门口放得了。
3: 哎，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去宽敞空旷的地方放，不然碰到高压线就不好了。
0: 天气放晴了，很多市民呢都喜欢带着孩子到户外放风筝。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市民会选择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这样的行为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放风筝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放风筝的地点呢，要选择宽敞的非交通道路，注意周围地面情况，路面呢要平整，没有沟沟坎坎的。要事先观察好运动范围内的建筑物情况，因为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人总是在倒行，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摔倒。第二，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线。风筝进入高压线禁止区域的时候啊，很可能会引起高压线的短路。尽管风筝是由塑料、纸、竹子等制成的，风筝线也多为棉线或者是尼龙线，但是如果空气湿度较大的话，风筝便有了导电性，如果与高压线接触，就可能会遭受到电击或者是电伤，甚至是威胁到生命。更严重的是，有时风筝缠在电线上之后呢，如果用力往下拽，或者是用较长的工具进行敲打或者是挑拨，其周围会产生电磁波辐射。所以说啊，在高压线周围一般都有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第三，为了防止因风筝与电线接触发生触电事故，要尽量保持风筝的干爽。如果风筝挂在电线上，不要贸然去取，防止触电和摔伤。另外啊，放风筝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风向与太阳的关系，防止太阳光的直射对眼睛造成伤害。太阳长时间照射呢，还容易给眼睛留下短暂盲区，影响视线。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风筝缠上电线会影响供电，供电公司的工人必须爬上高压铁塔或电线上，冒险往返30到60米的高塔，取下挂在电线上的风筝，平均每取一个风筝所消耗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啊，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与便利，别忘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安全事项哦。
4: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play the game.
1: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

0: 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划痕险与车损险的区别是什么？黄先生对刚买了半年的轿车非常爱惜，一天晚上他在家里忽然听到爱车的报警器鸣叫，便急忙冲出去查看，却发现车身已经被划花。买车时黄先生是通过 4S 店汽车经销商投保车险的，于是他急忙翻出保险公司的电话咨询是否能理赔。保险公司回应，黄先生投保的车险中仅有车损险，并没有划痕险，他爱车的遭遇并不在车损险的赔偿范围内，因此保险公司拒绝了黄先生的索赔。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合理呢？划痕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3: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车损险条款中规定，被保险车辆出现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划痕时，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黄先生的爱车是被人为划伤的，造成漆面受损，并无碰撞痕迹，因此仅购买了车损险的黄先生会被拒赔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什么是划痕险呢？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是指在保险期间保险车辆发生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表面油漆单独划伤，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按实际损失负责赔偿，并且每次赔偿实行 15% 的绝对免赔率。但需要提醒大家，划痕险只能家庭自用车和非营业车辆才能投保，营业车辆是无法投保的。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补充了车损险的赔偿范围，但是划痕险是不能单独购买的，只有在已经投保了车损险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划痕险的投保。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佩奇。我们知道，不小心被狗狗咬了的话，

0: 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勉科的乔静护士长，他这样告诉我们，
1: 如果没有被猫狗咬伤或者抓伤的话，是没有必要去接种这个狂犬病疫苗的，但是建议家里养有这些猫狗等宠物的，可以带着宠物去接种动物疫苗。
0: 接种狂犬病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接种过程中应忌酒、可乐、咖啡、浓茶、刺激性食物、类固醇等免疫抑制剂，这些可以导致接种失败，应慎用。
0: 人与人的接触能传播狂犬病吗？
1: 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接触是不会传染狂犬病，理论上只有发了病的狂犬病人咬了健康的人，才有使被他咬伤的人得狂犬病的可能。发了病的狂犬病人或发病前几天的人也有可能通过性途径传播狂犬病毒，但是狂犬病人污染了的用具，他人再通过被污染的用具受到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小。
0: 狂犬疫苗必须在被狂犬或者可疑狂犬咬伤24小时以内接种才有效吗？
1: 狂犬疫苗注射原则上是接种越早效果越好，但是超过24小时注射疫苗，只要是在疫苗生效时，也就是疫苗刺激机体产生足够的免疫力时，人还没有发病，疫苗就可以发挥效用。对暴露已数日数月而因种种原因一直会未接种狂犬疫苗的人，只要能得到疫苗，也应尽快补注射。
0: 那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接种的疫苗是否有效呢？
1: 要想知道接种的这个疫苗是否生效，可在全程疫苗接种完后半个月左右检查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水平，如果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是阴性，可以再加强2到3注射针，可使抗体转阳，如果不转阳的话，最好测定一下细胞免疫指标。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车辆变道发生交通事故，一定是变道车的责任吗？按规定行驶，确保出行安全。车辆变道发生交通事故，不一定都是变道车的责任哦。下面这个宝马与名爵的事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名爵车主怎么说。
7: 文化路自南向北，但它前面宝马车没显示打那个右转，但是它直接是都向右边走，都来不及刹车，呲了一下。我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前面的车辆的情况。
6: 来听听宝马车主是怎么看这起事故的。
8: 文化路北环路大家都在往北走，我是到前面打算右转了，然后他车速可能稍微有点快，追着尾。提醒大家车速的话尽量压低一点，大家都注意点交通安全嘛。
6: 按照名爵车主所说，事故是由于宝马车突然变道导致的。那么交警同志为什么会定名爵车主的全责呢？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评述。
9: 文化路发生这起事故，在发生侧面刮蹭的时候，按照咱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规定，这是一道一车，你发生侧面刮蹭，谁没有在规定车道内行驶，肯定谁要承担责任。在咱本次事故当中，通过现场勘查及对双方的

0: 询问认定名爵生负全部责任。所以再次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驾驶车辆的时候，如果你一旦横跨实线不按规定上行驶，按照交通安全法是要对你进行处罚的。
1: 在本起事故中，名爵车没有在规定车道内行驶，横跨实线行车，虽然宝马车有变道的行为，仍不需要负事故责任。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机动车违反道路通行规定会被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因此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在正确的车道行驶。

声闪烁不停，闪烁不停，闪烁，这让人心慌。兄弟在玻璃的建筑里游

车辆总是避免不了暴晒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停在露天停车场的车主，到了夏天更是悲催，每天下班之后免不了就是烤肉一般的煎熬。车辆长期暴晒会怎么样呢？车辆暴晒有什么危害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下。首先啊，暴晒会加速车内内饰的老化。作为车辆的内饰来说，一般为塑料材质，就比如仪表台等物质，在太阳产生的暴晒之下很容易发生变形，产生异响。而作为座椅都是使用织物和皮质座椅，在高温的状态下会发生老化变硬，触感变差。所以说啊，车主在暴晒的时候最好找点东西来掩盖，比如车衣等等。此外啊，在高温下暴晒内饰还会产生甲醛等有害气体，众所周知，吸入过多的甲醛对人体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影响人类的健康。所以啊，车主在经过长时间的暴晒之后，最好先打开一下车窗通风透气。同时，长时间的暴晒还会影响车辆的密封性能。对于汽车来说，由于很多部位都是采用橡胶材质制作而成，比如车门和天窗上的密封条均为橡胶材质。众所周知啊，橡胶在高温下会变形老化，而夏天在高温下暴晒八九个小时就会加速其老化的过程，影响密封效果，导致车辆的密封性下降。这样一来会降低车辆的隔音效果，二来还有可能产生渗水的隐患。另外呢，暴晒会增加车内的安全隐患，如果车主的车内有压缩气体的物品和

锂电池类物品在高温状态下很容易爆炸或燃烧，就算不对人体造成伤害，也会对车辆内部零件造成损害。而这类物品主要包括打火机、香水，还有现在常用的充电宝等等。除了要关心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平时那些不受关注的汽车部件，其实在高温天气里更需要关心。如果温度过高，小心汽车直接罢工，这样可能会直接影响驾驶安全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喂，老公，哎呀，晚上加班估计要到12点多了。
11: 啊，这么晚啊？那你怎么回来呀？我这人在外地的，也接不了你啊。
10: 打个出租车呗，不然我还走回去啊。
11: 哎呦喂，我的宝宝，大半夜你自己坐车，你知道多危险吗？
10: 你怕什么呀？哪天天那么多危险的事情啊？
11: 你没听向警官说啊，前几天咱们小区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对对对，刘阿姨的女儿晚上就被司机绕路了，幸好她机灵，及时找到了借口，让司机师傅拐回到闹市去，然后呢在路边下车了，不然还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呢。
10: 我安全意识这么强，你放心吧，我上车之前呢就把出租车的车牌号拍下来发给你。
11: 得了吧，就你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上车就知道低头抠手机，司机绕路我估计你都不知道，给你交代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穿得花里胡哨的，去个哪儿我都送不了你，接不了你。向警官说了啊，坚决不允许坐黑车，你别傻了吧唧，黑车或者是拼车都去坐。
10: 黑车和拼车我肯定是不会坐的，我是真的傻吗？而且我自己坐车的时候，我不会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我会注意线路的，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11: 你上车以后啊，要坐后排，不准坐副驾驶，知道吗？和司机坐这个对角线，这样可以保证和司机

0: 司机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你的个人行为也不会被司机察觉。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上车就给你打电话，你放心吧啊。
0: 哎呀，还是不放心，你可一定要记得我交代的话啊，晚上随时保持联系。
2: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单独搭乘出租车，在车上不宜过多交流，不暴露自己财产情况以及家庭状况、个人信息等，不要过多热情与其交谈，即使对方很热情，你也要保留答复。另外，让家人出门接自己，尽量让出租车开到家门口。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我的车限号，我骑电车上班去吧。
5: 行啊，但是今天是沙尘天气啊，你骑电车的时候后面要注意放些重东西。
4: 哦，好好好，我会注意的。
5: 那沙尘天气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时要注意些什么呢？在公路上驾驶机动车遭遇沙尘暴天气时要注意低速慢行，能见度太差时要及时开启大灯和雾灯，必要时要在紧急停车带或安全的地方停靠，乘客要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轻型机动车在公路上高速行驶中可能会被大风掀翻，所以要在轻型车上放一些重物，但必须要固定而且慢速行驶。火车行驶途中如果遇到沙尘暴要减速慢行，当风力较大或能见度很低不宜继续行驶时，火车应进站停靠避风。沙尘天气条件下，空中交管部门应该根据机场天气状况合理控制飞行流量，保证进出机场航班的安全起落。飞机起飞后如果目的地受沙尘天气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降落条件，飞机应及时调整航线或就近备降其他机场。发生特强沙尘暴时，飞机、火车、长途客车应暂时停飞停运。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安徽亳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中草药集散地。到了药都安徽亳州，品尝药膳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据传说，亳州药膳传自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之手，亳州人对药膳一直情有独钟，大大小小的酒店餐馆都能拿出一两道颇为得意的药膳。神奇的是，这里的药膳不仅养生，味道也令人猖獗。据介绍，名菜曹操鸡一菜中便用了天麻、伯仲等18种中草药配料，再经过荼蘼、油炸等多道工序才算完成。若你是个对养生感兴趣的吃货，不妨来这里品尝药膳，为健康加分。曹操鸡又称逍遥鸡，是始创于三国时期安徽合肥地区的汉族传统名菜。这道菜经宰杀整形，荼蘼油炸后，再经配料卤煮入味，直到焖至鸡肉酥烂，肉骨脱离，出锅成品色泽红润，香气浓郁，皮脆油亮，造型美观，吃的时候抖腿掉肉，骨酥肉香。曹操鸡不仅是一道历史名菜，而且吃起来相当美味，就连当年香港船王包玉刚吃过曹操鸡后，还曾写下名不虚传、堪称一绝的题词。当然，关于曹操鸡也有一段历史典故，相传在

国时期，泸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一带，地处吴国和楚国交界，是兵家必争之地。汉献帝建安13年，曹操统一六国后，从都城洛阳率领83万大军南下征伐孙吴。行至泸州时，他带领士兵日夜进行操练。曹操因统帅千军万马南征北战过度疲劳，他的头痛病再度发作，卧床不起。行军的厨师遵照医生的嘱咐，选用当地的宰鸡，配以中药好酒，精心烹制成食疗药膳鸡。曹操刚开始对这道菜并没有多大的食欲，只是品尝了一下，竟觉得味道还不错，就一连吃了不少，不知不觉竟感到头痛病轻了很多。为尽快将病治好，指挥军队打胜仗，曹操命令厨师每天都做这种鸡给他吃。他接连吃了好几天，身体渐渐康复，数天后便可下床重新指挥他的千军万马。从此以后，不论部队开到哪里，只要有条件，曹操都要吃这种药膳鸡。此后，这道菜很快在合肥地区流传开，并冠以曹操鸡的美名，也有人称之为逍遥鸡。后来，这种既有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病的菜肴渐渐传开。曹操鸡这道菜经过多年发展和创新，烹制技艺更加讲究，用料也更加复杂。可是人们做这道菜还是以当地的宰鸡为基础，配以白酒、天麻、杜仲、香菇、冬笋及花椒、大料、桂皮、茴香、葱姜等18种辅料制成，营养丰富，具有食疗健体的功效。曹操鸡的制作方法就是选用当地的1公斤左右的母鸡，洗净去内脏后挂阴凉处风干，抹上蜂蜜晾干后用油炸至金黄时捞起，放入天麻、杜仲、古井贡酒、香菇、冬笋、花椒、大料、桂皮、茴香、葱姜等18种开胃健身的辅料卤煮而成，再焖5个小时就可以出锅上席。做好的曹操鸡皮脆油亮，造型美观，香气浓郁，吃起来骨酥肉烂，味道鲜美，鱼香满口，而且营养丰富，有食疗健体的功效。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我是在左转道上停着呢，他走快速公交车道，然后他从后边看直行的绿灯亮了，他就快速通过，然后他的速度太高了，一样的把我那个后视镜给撞断了，玻璃也给撞烂了。
1: 农业路从东向西行驶，
2: 他爸妈走的时候我爱他可能爱太近了，我只顾着看红绿灯了。

刚才发生的这起事故是两辆轿车在这个农业路经武路桥下，由于吉普车没有与旁边车道的奥迪车保持适当的横向车距，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并且吉普车还占用了 BRT 专用车道。根据这个现场的勘查和询问，吉普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还将接受占用专用车道的处罚。在此想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不要因为着急或者别的事情就随意占用专用车道，这样做既有发生事故的危险，还会受到处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由满族歌唱家胡宝善于1973年创作并演唱，也是70年代我国第一首用圆舞曲的形式写的军歌。刚开始命名为《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据说这首歌的创作还有个小故事。1971年，周恩来总理为了迎接朝鲜首相金日成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特意连夜排练了一台文艺晚会。但在那个红歌辈出的年代，几乎每首歌曲都是雄壮激昂的曲调，于是周总理就发出了一句感叹：同志们，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呀，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唱点抒情的歌曲呢？后来就有了这首《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这首歌曲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标准的抒情版，曾被杨洪基、吕继红等人翻唱，另一个是由许鹤斌演唱的摇滚版，也是2012年在央视播出的军旅题材电视剧《火蓝刀锋》的主题曲。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许鹤斌的摇滚版《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驾车遇到山体滑坡或泥石流时该如何自保？
1: 王哥，咱们今天真的要开车进山呢，外面现在还下雨呢。
5: 哎，没办法呀，咱们如果今天不进山的话，就要在县城里住一个晚上了，多耽误时间啊。
1: 可是这下雨天容易出现泥石流还有山体滑坡啊，多危险呢。
5: 哎呀，没事没事，你还不相信你王哥的车技啊？
1: 不是不相信你，是哎，王哥你快看，这手机新闻上说了，昨天四川省茂县叠溪镇遭遇突发的山体滑坡，目前已经发现了10名遇难者遗体了，你瞧这多吓人呐。
5: 这有啥吓人的，遇到滑坡和泥石流马上就开车跑嘛。
1: 哪会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啊。来来来，你看这网上说的，夏季雨水多的时候，在山区地带极易出现土质松动，从而造成山体滑坡或者是泥石流。如果遇到山体滑坡也不要慌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紧方向盘，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并且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在没有办法躲避的情况下一定要打开车辆的所有灯光，这样除了能尽可能地看清楚前方道路情况之外啊，也方便后续的救援队伍可以注意到你，同时通过手机拨打110等报警电话寻求救援。还有一种情况是车开到隧道内恰巧遇到山体滑坡，隧道口被乱石堵住，车辆没有办法驶离，这个时候车主就应该把车停放在紧急停车带或者是靠右安全停车，及时打开应急灯，避免后车追尾。而隧道内一般每隔250米就会设置连接左右洞的通道，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呀，可以步行到另外一个隧道撤离。在没有办法开车驶离的情况下，车主需要第一时间弃车离开现场，离开的时候呢也不要慌乱，仔细观察泥石流的走向，不要顺着泥石流可能倾泻的方向跑，要向泥石流倾泻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直至完全避开泥石流区域。泥石流的威力要大于洪水，其流动途中呢可能会摧毁沿途的一切障碍，也不要在树上或者是建筑物内躲避。在大雨天或者是连续阴雨天，尽量不要开车去山区，如果有非去不可的理由，那就一定要实时的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0: 并且关注沿线的整个道路安全情况，如果有塌方泥石流发生，要立即选择绕道或者是更改目的地。你看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地方还真不少呢。
1: 看来遇到滑坡和泥石流还真不是开着车跑就行的，保险起见，咱们还是在县城住一晚，等雨停了再出发吧。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买了不计免赔险，为什么不能获得全额赔付？小刘为了方便工作，特意给自己买了辆车，并购买了包括不计免赔险在内的全险。结果一次事故导致他的爱车被撞得面目全非，而且肇事者逃逸。之后小刘申请保险理赔时，却被保险公司告知他要自己承担30%的损失，这让小刘非常郁闷。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到底不计免赔险是如何使用的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都会有像刘先生一样的想法，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一旦出险，保险公司就应该赔偿，如果买了不计免赔险，保险公司就应该全额赔偿。而实际上保险的赔付是按照事故责任免赔率和绝对免赔率两种情况处理的。不计免赔险对应的就是事故责任免赔率，它是车险的一个附加险种，当发生保险事故且被保险人负有事故责任时，只要被保险人投保了该险种，就能把本应由自己负责的5%到20%的事故责任免赔率再转嫁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而刘先生的损失本应该由第三方来赔偿，但是无法找到第三者，保险条款针对这种情况规定了绝对免赔率，也就是保险公司绝对不赔的部分，是车主必须承担的损失部分，这部分损失属于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和是否投保了不计免赔险没有任何关联。另外，在全车盗抢险、汽车自燃险、车身划痕险等附加险和因为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等情况也有绝对免赔的规定，关于绝对免赔的情况我们到之后的节目中再为大家解答。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不计免赔险的保险十分全面，对车损险、三责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盗抢险等都能生效，而且费率相对便宜，所以建议车主在购买车险时，至少应该给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分别投保不计免赔险，以便获得最大的保障。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5: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6: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5: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6: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是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5: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6: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大美女，今天打扮这么漂亮，下班要去约会呢？
2: 哎呀，少来，哪有你好看呢？晚上要跟一个朋友出去坐坐，好久没见面了。
1: 哎，我跟你说，你少喝点酒啊，要不然不安全。
2: 我你还不知道啊？放心啦，我永远都不会在家以外的地方喝醉酒，而且那样啊，还会失德、失仪、失态、失言，万一失身啊，那后悔都来不及。
1: 那就行，晚上回去了跟我说一声啊。
2: 嗯，好，知道了。
0: 只身一人和朋友出去，一定要把行踪告诉家人或者知心的朋友，不要轻易吃别人给的东西或者喝打开过的饮料。在 KTV 或者酒吧去上厕所，要对自己的饮料瓶口做记号，查看记号是否被动过。离手的饮品最好都不要喝，开心重要，安全更重要。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这年头啊，人人都是手机依赖症的重度患者，最担心的就是手机没电，一旦发现手机电量低于30%了，就会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一定要立刻找到电源来充电。虽说现在大部分车辆都配备了充电口，像 USB 充电口或者是利用点烟器充电等等，可是我们知道吗，车载电源并不是简单的一插即用这么简单的。关于车载充电，很多人理解都存在误区，那接下来嘉航就带你一起了解一下车载充电器的那些事儿。误区一，很多人都觉得车上的 USB 接口直接插上就可以充电了，然而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大部分车内的 USB 接口都是为了音频数据传输设置的，所以说接口的电流只有5伏0.5安，如果这个时候电流不达标的话，很可能就会损坏充电中的手机。误区二，汽车熄火之后不拔掉车载充电器会损伤电瓶。其实啊，对于大部分车型来说，熄火之后均会断电，就算是特殊车型熄火之后不断电，车载充电器也只有微量的电流输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误区三，充电设备多，充电就会变慢。其实并不会有影响，充电的快慢不在于连接设备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电压。手机在充电的时候所需的功率一般在2瓦到10瓦之间，而车载点烟器的最大输出功率都在100瓦以上。购买正规厂家的多口充电器是不会影响充电效果的。那么如何正确的选择车载充电器呢？首先啊，应该选择带有过载保护功能的充电产品。好的车载充电器应该具备过压、过流、过热和短路等等保护功能。外壳呢，最好采用 ABS 阻燃环保材料，既能防止外燃又美观。其次啊，选择输出电流1安以上的产品。一般12伏通用式的车载充电器适用于大多数的轿车，如果是其他车型，就需要选择相应的电压标准了。另外呢，要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车载充电器市场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千万不要贪小便宜，最后吃了大亏。车载充电器使用率非常高，万一没用好，轻则烧坏车内充电口保险丝，重则可能会引发汽车自燃。我们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注意安全，最重要嘛。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大家觉得女生真的拧不开瓶盖吗？
3: 哦，
2: 谈恋爱的时候，女生经常让男朋友帮忙拧开饮料瓶盖，这通常被认为是女生撒娇的方式。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女生真的拧不开瓶盖吗？答案是确定的。女性凭自己力气拧不开瓶盖是很正常的。通常用来装饮料的塑料瓶盖口径的尺寸为28毫米、30毫米和38毫米。这种塑料瓶身加上塑料螺旋纹瓶盖的组合，是目前饮料市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包装方法。这类瓶盖

0: 袋必须满足两个功能，第一个是保证密封，第二个是防盗。
1: 哦，
0: 密封是为了保证食物干净健康，防盗则是告诉消费者这瓶饮料从未被打开过。防盗是靠盖子与防盗环之间的连桥来实现的，一旦瓶盖打开，断裂的连桥无法复原，这就意味着想要拧开一瓶饮料，除了对付瓶盖与瓶口螺纹组合的摩擦力，还需要拧断瓶盖下方的连桥。拧开瓶盖所需的力气由一个专门的指标来衡量，这个指标叫做扭矩。扭矩指的是开启瓶盖时所需要的最大力矩，通常扭矩越小，瓶盖越容易拧开。但生产厂家并不能无限制地减小扭矩，原因很简单，扭矩过小容易造成瓶内密封不严。由于国家标准对瓶盖封口扭矩的规定比较宽泛，饮料厂家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规定一个扭矩范围，使瓶子不产生漏泄，同时方便多数人打开。然而实验证明，这种扭矩对成年女性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2008年，武汉两位人体工程学研究人员对口径是28毫米瓶盖进行了抽样调查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有将近一半成年女性可能拧不开这种饮料瓶盖，而且这只是针对口径28毫米的瓶盖。通常来说，瓶盖变大，拧开的难度也会增大，因此口径为30毫米和38毫米的瓶盖将对更多女性造成困扰。由此可知，真的有很多女生无法拧开瓶盖，她们并不是撒娇，所以广大男同胞们应该潇洒一些，多一些体贴和理解。主播江南，编辑谨言，感谢您的关注。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我骑电动自行车跟汽车撞上了，交警却认定我的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还要让我承担同等责任，这是为什么呀？
4: 电动自行车的设计最高时速不能大于每小时20公里，整车重量不大于40公斤，轮胎胎内宽度不大于54毫米。经过了解，你所驾驶的这辆电动车各项指数早都已经超过了电动自行车的行业标准，你的车属于电动车而非电动自行车，所以根据公安部有关电动车造成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应当如何认定的司法解释，你的情况应当按照机动车辆类别进行管理和处罚。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否曾问曾被困吗？无能力突破吗？惊吓之间不懂招架，怀疑着落到吗？只能无佢地去破关，难难万万变没时间。说苦衷太过可怕，等风雨驱散这光友，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四月四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呦，好大的风啊！我的牛都要快被吹跑了。
5: 你快点给他们赶到那边的固定大棚啊，然后你赶紧回来。
4: 哦，好嘞好嘞，你也快去躲躲大风跟沙尘吧。
5: 嗯，把牛赶回去之后，你自己也要躲躲啊。
4: 嗯，
5: 等风沙停了，你再回来。
4: 好嘞。
1: 沙尘天气，安全生产要注意些什么呢？发生沙尘暴时，野外工作人员或正在田间劳动的农民应立即回家或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沙尘天气持续时间较长，应设法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不要盲目行动。沙尘暴天气空气干燥，易引发火灾，应注意草原、森林和人口密集区，以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接到沙尘天气预警后，医院、食品加工厂、精密仪器生产或使用单位要加强防尘措施，食品药品和重要精密仪器要做好密封。接到沙尘暴预警信息后，有关单位要妥善放置易受大风影响的物资，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建筑工地要覆盖好裸露的沙土和废弃物，以免尘土飞扬。强沙尘暴发生时，应停止一切露天生产活动和高空、水上等户外危险作业，工人应暂时集中在室内躲避。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路上那些事，
7: 嗨，
6: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8: 本起追尾事故是溜车还是没保持安全车距呢？高架匝道多警惕，安全出行是第一。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城市中的高架桥越来越多，选择高架通行的车辆也更多了。特别是早晚高峰期间，高架桥的上桥匝道车辆集中，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不，郑州市农业路文化路向东的高架上桥口就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9: 我由农业路高架由西往东大概走了有个50米，对方可能溜车，我不太确认。我行很慢，因为前面都堵着了，等我发现车到我跟前了，我踩刹车都来不及了。
8: 肇事一方说是因为前车溜车才导致的追尾，真的是这样吗？听听被肇事方是怎么认为的。
10: 我在农业路文化路交叉口向东50米，是往农业路高架的匝道上，因为车辆比较多，是正常的慢慢往前行驶，没有溜车现象，就是忽然动的一声，有辆车追着我后方。
8: 这起事故究竟是前车溜车还是后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造成的呢？听听交警同志是怎么判定的。
11: 刚刚咱们在这个农业文化向东这个上桥口发生这起事故啊，后车由于没有确保安全车距，发现前面这个车停止了之后仍然是向前追尾至人家尾部，造成了两车受损。在事故认定当中呢，认定咱们这个后车负全部的责任。提醒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上桥的匝道啊，一般限定的车速都是不超过30跟40的，所以说上桥的时候不要开得太快，特别是当你发现车已经多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减少发生交通事故。
8: 交警同志告诉我们，在高架上桥匝道的时速要控制在30到40公里左右，这是因为从路面一层向上桥匝道驶入时会出现车辆变道的情况，如果速度过快容易发生剐蹭事故。车辆驶入匝道后，匝道的路面具有一定的坡度，当前车出现急停、熄火或溜车的情况，速度快会非常容易导致追尾。行驶到高架匝道时，由于路况相对比较复杂，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多观察周围路况，安全出行才是第一位的。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乔治，你知道吗？其实游乐园也有很多消防安全知识需要我们了解呢。
5: 我知道，在儿童游乐园玩的时候，如果着火了，我们要从安全出口撤离，还要用湿毛巾捂住我们的鼻子和嘴巴。
2: 哈哈，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要在任何场合随意玩火哦。
6: 儿童活动场所主要是指设置在建筑内的儿童游乐厅、儿童乐园、儿童培训班、早教中心等类似用途的场所，而这些场所的火灾特点则是面积大，火灾荷载增加，发展蔓延迅速，而内部装饰装修和陈列的商品都是易燃可燃物品，一旦着火，火势沿各种孔洞、楼梯间、管道井等部位迅速蔓延，扑救难度极大。其次呢，人员高度密集，疏散救人困难。那么小朋友们进入儿童活动场所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要熟悉出口看标志，进入此类场所应留心看一看逃生疏散路线上的防火门、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位置，做到认识消防标志和消防设施。第二，不要随意玩火，小朋友们在任何场合下要做到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等。第三，要掌握正确的方式安全逃生，火场逃生的时候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指示方向向安全出口逃生，身上着火应脱下衣物或就地打滚。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救火和自救的能力，一定不要组织未成年人参与救火。此外呢，商场内设置儿童活动场所的消防安全要符合以下要求。第一，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商场内时，应设置在首

5层及2、3层，并采取防火隔墙和楼板与其他场所完全分隔。第二，不应设在4层及以上，严禁设在地下和半地下。第三，儿童活动场所安全出口要不少于2个，设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第四，儿童活动场所不能使用聚氨酯泡沫板，不得使用可燃材料装修。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无时不刻不敢小觑家庭消防安全的时候，儿童消防也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在商场以及各种儿童活动场所中，一定要教会自己的孩子如何安全逃脱危险场面。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楼上花盆砸伤车，汽车保险如何赔？爱车被楼上掉下的花盆砸伤了，你该找谁买单呢？前不久啊，郑州的刘先生就遇上了这样一桩烦心事儿。四月初的一天，刘先生把自己的爱车停在楼下的停车位上，第二天准备上班时，发现爱车车顶被一个花盆砸出了一个明显的凹坑，并震坏了汽车的挡风玻璃。刘先生家所在的小区楼房高达16层，几乎每家阳台上都摆放有各种花盆，这该找谁赔呢？刘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会赔偿吗？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0: 根据车损险条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外界物体倒塌或坠落，都属于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会给予赔偿。刘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是高空坠物造成车顶等零部件损伤，并且震坏了挡风玻璃，属于伤险中的车损险的保险保障范围。但是刘先生的损失首先应该向楼上的花盆的主人进行索赔。刘先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找花盆的主人，向其索赔。如果无法找到花盆的主人，车主才能向保险公司报案申请代位追偿程序，保险公司先行赔偿后，再向花盆的主人进行追偿。
1: 小编提醒各位车主，在小区露天停车时要注意，一是尽量把车停放在便道旁，这样既不影响他人出入，同时也能避免剐蹭；二是尽量不要把车辆停放在阳台或楼檐下，特别是有风的情况下，很容易将阳台上放置的物品刮落，造成汽车损伤。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千年之恋是飞儿乐队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飞儿乐队2005年发行的专辑《无限》中。千年之恋创作概念来源于英国古老传说金吉鸟。相传金吉鸟一生只唱一次歌，从它飞离巢窝的那天起，就开始不停地寻找一种荆棘。当它如愿以偿找到后，就把自己娇小的身体扎进一株最长最尖的荆棘上，流着血泪放声歌唱，歌声凄美动人，婉转如霞。就这样，金吉鸟将临死前的剧痛化作最感人悦耳的绝唱。飞儿乐队为了提高千年之恋的音乐质量，还租用了英国当地为麦当娜、酷儿乐队、绿洲合唱团等歌手制作过专辑的录音室。千年之恋这首歌的混音制作部分，则是运用了巴厘岛传统的乐器瓦美琅与管弦乐结合，打造神秘的情歌氛围，将听众带入到爱情悠悠的伤感中，跨越时空的交错，跨越美丽与哀愁，荡气回肠的音乐令人震撼不已。千年之恋送给你们。

0: 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有句老话说，生命在于运动，人是这样，那汽车也是如此。汽车作为机械品，本就是靠运动为生的，如果说长期停滞，其损害程度要比每日驾驶还要严重。长时间停放，不论豪车、普通车还是老爷车，都会沦为损耗品。那么汽车长期停放，哪个零部件最容易受损伤呢？其实啊，现在的车只要质量过关，停放一个月基本上都能正常启动，放的时间再长一点，电池电量就不足了，车当然打不着火。有些高档的车有电脑管理系统，能优化发动机启动时的电能供给，可再好的管理系统也扛不住长时间停着不开啊。还有轮胎，在正常行驶的时候轮胎受力均匀，而停车时橡胶轮胎和地面接触的地方一直处于形变状态，时间长了轮胎疲劳就不圆了，并且没有办法恢复。当然除此之外，橡胶也会老化，特别是外挂式备胎，车辆如果是长期闲置，尤其是半年以上的，要定期检查一下轮胎的胎压，如果胎压不足就要及时充气以减少变形，如果发现轮胎老化，比如出现裂痕、鼓包等等，说明要更换轮胎了。咱们再来说说机油的问题，拆封之后的机油也是有保质期的，当汽车长时间停放不开的时候，机油就会凝结变质，变质之后的机油它的润滑作用就会明显变差，机油会乳化，会严重磨损发动机及变速箱。所以说当车辆放置超过半年之后，建议车主更换机油，为爱车负责，也为自己的安全负责。汽车长期停放还会损害车内的电子元件，如果说将爱车停放在露天停车场，这对汽车的伤害比驾驶一个月的伤害还要大，尤其是在雨季，电子元件很容易受潮，一旦受潮就会造成元件损坏。所以说啊，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千万不要将爱车长时间停滞，车子买回来就是方便家庭使用的，不用天天捧在手心里。爱车固然重要，但是呵护过头就会变成一种负担，如果说实在不可避免的长期不用车，嘉行建议各位车主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减少对爱车的伤害。如果说平时用车少，也至少保证每周开一次，或者是启动发动机至少15分钟，又或者跑它个20公里。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行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楼下的王奶奶住院了，咱俩晚上去看看吧。
2: 啊，怎么回事啊？她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1: 哎，咱小区那健身器材你知道吧，天天吱扭吱扭乱响，也没有人来修，结果王奶奶昨天锻炼的时候呀就摔着了。
2: 哎呦，那器材确实挺旧的了，不仅咱们这儿啊，很多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都有安全隐患。像那种重力大、惯性大、不易控制的器材啊，一旦发现它有损坏的，就千万不要再使用了。
1: 真是，我也给咱孩子说过了，以后可不能再玩了。
2: 嗯，
1: 哎，对，老公，你抓紧再去催催那个物业，让他们抓紧来检查检查，修好了能正常用了，咱才能安心呢。
2: 好嘞。
0: 小区物业对健身器材保养维护要及时，个人使用公共健身器材前要仔细检查，确保运转正常才能使用。使用时要掌握正确的姿势，另外雨雪等恶劣天气时一定不要使用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9: 什么是沙尘天气呢？
10: 沙尘天气是风将地面尘土沙粒卷入空中，使空气浑浊的一种天气现象的统称，包括浮尘、扬沙、沙尘暴。其中沙尘暴又分为沙尘暴、强沙尘暴。

0: 暴和特强沙尘暴三个等级。浮尘是指天气条件为无风或者平均风速小于3米每秒时，尘沙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天气现象。扬沙是风将地面沙尘吹起，使空气相当浑浊，水平能见度在1到10公里以内的天气现象。沙尘暴为强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很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天气现象。强沙尘暴是指大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非常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天气现象。特强沙尘暴是指狂风将地面的尘沙吹起，使空气特别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50米的天气现象。发生沙尘暴时，不适宜在室外进行体育活动或休闲活动，应立即停止一切露天集体活动，并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沙尘暴经常伴有大风，大家要远离高层建筑、工地、广告牌、老树、枯树等，以免被高空坠物砸伤。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1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如果你喜欢蔡琴，你就不会喜欢张清芳。蔡琴像是茅台一样，优雅细致，柔和绵长，适宜轻轻品尝。张清芳似五粮液，芳香浓郁，绵甜爽净，适合豪饮。她清亮高远的声音在歌坛可以说是无与伦比，那首经典代表作《花与叶》可以说在清亮之余又多了几分清丽。歌词倡导山风溪水，狗狗炊烟，热汤木桌别喝醉，就算醉，有了我你更陶醉。很美的意境，可是其中狗狗炊烟一句看起来却有点奇怪。据张清芳说，其实并非歌词出错，也没有特别的意思。花与叶的作者李正帆在与台湾原住民朋友喝酒谈笑时，看到了远处人家升起的炊烟，又看到两条野狗在走来走去，所以才有了狗狗炊烟这句歌词。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

0: 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平安出行365，
3: 发生翻车事故，我们该如何自救呢？王博士最近研究出了一款新的 AI 机器人，今天就来测试一下它的驾驶技术。
4: 今天你开车带着我在这周围转一转，看看你的驾驶程序设置的怎么样。
5: 好的，博士。博士，我是不是做得很棒？
4: 你在开玩笑吗？都翻车了还棒？看来你的驾驶程序还是设置的有问题啊。
5: 那开车翻车了应该怎么办呢，博士？
4: 幸好我在研制你的时候在你的身体里输入了一套汽车翻车的救援程序。
5: 好的，启动翻车救援程序。驾驶操作不当、恶劣天气等多种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翻车事故，这是汽车事故中最危险的一种，轻则汽车受损，重则车毁人亡。当感到车辆不可避免的要倾翻时，司机应紧紧抓住方向盘，两脚勾住制动踏板，使身体随车体旋转，避免来回碰撞受伤。车内乘客应迅速趴到座椅上，抓住车内的固定物，稳住身体，避免身体在车内滚动而受伤。翻车后，司机应首先熄火，车内人员先固定身体，可以双手双脚撑住周围固定物，然后再一手解开安全带，慢慢把身子放下来，避免因解开安全带后身体从座位上掉落而撞伤。在高速路或者车辆较多的地段翻车时，确定车外没有危险后再设法逃出。如果车门变形无法打开，还可以用安全锤或警枕的插杆等尖锐物品敲碎车窗逃生。公交车、大客车等通常在车顶还设有逃生天窗，转动应急开关向外推即可开窗逃生。如果车侧翻在路沟、山崖边上，应判断车是否还会继续往下翻滚，在不能判明的情况下应维持车内秩序，让靠近悬崖外侧的人先下，从外道里依次离开，否则车的重心偏离会继续往下翻滚。
4: 好的，一切指令无误，请执行吧。
5: 好的，执行命令。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哎，文文，你发现没，咱们看的古装电视剧里老是提到霍乱这种病，而且啊，他们一提到霍乱就很惊慌。什么是霍乱呢？我们现在又怎样去预防这种疾病呢？
3: 这个啊，我们去问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就知道啦。
4: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有腹泻、呕吐，以及由此引起的体液丢失、脱水等。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患者常常会因为低血容量休克、代谢性酸中毒或肾功能衰竭而死亡，它的病死率极高。所以说霍乱是俗称二号病，被列为是甲类传染病。霍乱疫苗呢，它现在是一个二类疫苗，我们现在就是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适用于两岁以上儿童、青少年和有接触或传播危险的成人接种。然后它的接种程序是初次免疫分别是0、7、28天，分别口服疫苗一粒，已服过本品的每年可以加强一粒。
2: 那服用霍乱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口服霍乱疫苗之后，它的注意事项是应该在餐后2小时服苗，服苗后1小时不能吃东西，服苗后2天内不能吃生冷、油腻、酸辣的食品，霍乱疫苗不能冻结，胶囊裂开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另外，发热、严重高血压、心脏、肝脏、肾脏病、艾滋病以及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孕妇以及2岁以内的婴幼儿，另外已知对疫苗中某些成分过敏或者使用疫苗后过敏的人，这些都是禁止接种的。然后急性感染期或者发热性疾病的都需要推迟口服本品。服用完霍乱疫苗后，它的不良反应很少，偶见轻微的腹痛、荨麻疹、恶心、腹泻等。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

0: 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无责任赔偿是什么？最近田先生驾车经过十字路口时，和一辆载客的残疾人摩托车发生了碰撞，造成对方司机与乘客受伤。交警到场后认定残疾人摩托车负事故全责，不过田先生是位好心人，不仅把伤员都送到了医院，还自己掏腰包垫了医药费。可没想到之后向对方要钱时，却怎么也要不回来。田先生向自己的交强险公司报案，主张无责任赔偿，最后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从保险公司得到了赔付。本案中涉及的无责任赔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3: 无责任赔付是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的一种赔偿制度，由无责任方所在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分别按照无责任死亡伤残限额10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1000元、无责任财产费用100元进行赔付，将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体现交强险的优越性。所以无责任赔付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实现对受害者的保险补偿。无责任赔付主要适用于交强险，不适用商业险。田先生这种情况就属于交强险中的无责任赔付。无责任赔付流程与有责赔付的流程是一样的，需要车主及时向交强险公司报案，并提供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相关医疗票据等资料。另外，为了车主理赔方便，如果是纯粹的车辆损失，不涉及到人员伤亡的事故，无责任赔付的100元不需要无责方向交强险公司报案，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进行代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责代赔。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伤亡，即使机动车一方无过失，也是要承担10%的经济赔偿的。这一部分的赔偿是由交强险赔付的，只有出现超过这10%的经济赔偿，才是无过失责任险的赔偿范围。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1: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0: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1: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0: 好的，知道了。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发生轻微剐蹭后，对方车主不在现场，该如何处理才正确呢？发生事故，勇于承担。最近在郑州市河南省中医院院内发生了一起奔驰车被剐蹭的事故，但肇事一方却不见踪影，就让奔驰车主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7: 今天下午

0: 5点嘛，在这个河南省中医院看病嘛，我把车停到这儿，然后5点半左右把事情办完了，下来之后一眼就看见了。这个事情呢，其实问题不大，撞的也不狠，都是全险，也没什么事情。不过，你蹭着我车之后你跑了，那就不对了。
1: 蹭到别人的车，如果对方车主不在现场，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让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为我们讲解一下。
2: 刚在东木路中医院里边啊，发生了一起奔驰发现自己的后保险杠有明显的刮痕，确定不了到底是人为了还是车挂的。咱也是按照交通肇事逃逸事故的程序，勘察完现场之后移交给咱事故科进行处理。碰到人家车的这个司机朋友，你是没有发现呢，还是明显知道这个情况还产生这个逃逸的情形？哪怕你给人家留下一张纸条呢，或者跟就近的保安说一声，咱相信这也能和谐的一点的把这个事情解决。
1: 当我们不小心剐蹭到别人的车辆时，首先要在对方车辆上寻找车主的联系方式，以便联系车主解决事故。如果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自己又有急事需要离开事故现场，可以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写下来，放置于车身较为显眼的地方方可离开。即使在停车场里蹭到车，也属于交通事故的范畴，如果悄悄离开，也是属于肇事逃逸，要面临相应的处罚。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永州血鸭是湖南永州的一款传统名菜，深受当地人的喜爱，是喜庆宴会和节日百姓烹制的佳肴美味。其中湖南省新田县嘉禾县的炒血鸭尤为著名，挑最生猛鲜活的鸭，一刀划入颈下，让鸭血淌入成了料酒的碗里，鸭子去毛剖腹切块，再跟生姜干红辣椒蒜瓣一道入油锅爆炒，然后又加入鲜汤焖至快干，最后将鸭血整个淋在鸭块上，边炒，最后加料起锅。关于永州血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太平天国起义初年，太平军首领洪秀全率领众将士攻打永州城，特别命令厨师长在天黑前把饭菜做好，好让众将士们吃饱喝足后英勇杀敌。厨师长在煮鸭时发现，由于时间紧迫，鸭毛没有拔干净，这样肯定会影响大家的胃口，弄不好误了军机大事，有砍头的危险。为了顾大局，也为了保小命，厨师长急中生智，就把杀鸭时的鸭血全倒入了锅中。

时间，一碗碗伴有鸭血的鸭肴全部端上了桌，结果大家胃口大开，个个吃得肚如战鼓。天亮后竟大获全胜。庆功宴上，有人问厨师长昨天晚上做的什么菜，老厨子结结巴巴答不上来，最后还是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说了句：“因为在永州吃了这道菜，让我们有力气打胜仗，那就叫它永州血鸭吧。”于是永州血鸭便由此得名，并一直流传至今。之后经过历代永州厨界精英的精心钻研、精心烹制，永州血鸭以其独特的口味闻名于世。这道菜色泽红润，鸭肉焦脆爽口，香甜鲜咸兼备，当下酒菜下饭都很合适，是颇具特色的地方菜肴。这道菜的大致做法是准备活鸭一只，搭配上食盐、生姜、蒜瓣、八角、沙姜、干辣椒、啤酒、鸭血、嫩豆和生葱，将活鸭宰杀，并用准备好的碗装好流出的鸭血，装鸭血的时候用筷子迅速的搅拌1到2分钟，以免让其凝固，用烧开的水烫去鸭毛后洗净，抛开鸭肚取出内脏洗净，剁好鸭肉用碗装好，注意别剁得太大，将锅洗净，烧干里面的水，不用放油，直接将剁好的鸭肉倒入锅中，猛火翻炒，不一会儿里面的鸭肉就能炒出油。这时放入生姜、八角、沙姜和干辣椒继续翻炒，如果里面的油太多的话，可以舀出来用碗先装着，直到开始粘锅，鸭肉开始发焦。这时放入适量的食盐，搅拌均匀，倒入啤酒和刚舀出来的菜油，然后倒上嫩豆，盖上锅盖，这期间需要进行2-3次的翻炒。这时候将适量的味精放入鸭血中进行搅拌，待锅中的汤不多的时候，将鸭血倒入锅中快速翻炒，直至鸭血全部粘在鸭肉上，等到锅中没有汤的时候，就可以舀出盛盘了，盛盘后撒上香葱，永州血鸭就做好了。鸭肉香滑，鸭血异常鲜嫩，这道菜具有美味开胃凉血的特点，鸭肉中所含的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 较其他肉类多，能有效抵抗脚气病、神经炎和多种炎症，还能抗衰老。鸭肉中含有较为丰富的烟酸，它是构成人体内2种重要辅酶的成分之一，对心肌梗死等心脏病患者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好了，本期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

0: 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3: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大家知道为什么没有熬夜还是会有黑眼圈吗？说起黑眼圈啊，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疲倦和睡眠不足。熬夜呢，确实是黑眼圈形成的重要原因。不过，有些早睡早起的人同样有黑眼圈，这是为什么呢？黑眼圈产生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睡眠不足。美国纽约的皮肤科专家布鲁斯·凯茨表示，出现黑眼圈可能是因为泪沟过深。泪沟是由内眼角开始，出现在下眼睑靠鼻侧的一条凹沟，由于眼眶隔膜下方的软组织萎缩下垂而形成。眼周皮肤较薄的人会有更加明显的泪沟，而下眼皮内侧的泪沟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明显。泪沟会使眼下出现凹痕，并让皮肤看起来暗淡，从而产生黑眼圈。同时，黑眼圈也可能是因为化妆品的刺激。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化妆品都有遮盖或淡化黑眼圈的功效，比如粉底液、遮瑕膏等，这些化妆品有可能刺激皮肤，加重黑眼圈。卡茨提出，如果在使用化妆品后感到皮肤刺痛或瘙痒，一定要马上停用，且尽量不要反复抓挠脸部，尤其是眼周皮肤，否则会使皮肤受损。导致黑眼圈的另一个因素是眼周湿疹，湿疹会产生瘙痒感，如果不断抓挠摩擦眼周皮肤，会导致皮肤局部肿胀发炎，毛细血管破裂，并使眼周皮肤看起来暗淡无光，从而形成黑眼圈。最后，眼睛下方的皮肤非常娇嫩，一旦晒伤会导致眼睑下方的血管迅速扩张，血流加速，进而造成皮肤肿胀，颜色加深，从而产生黑眼圈。此外，家族遗传、眼部皮肤过敏等都是导致黑眼圈产生的重要因素。对于先天性的黑眼圈，我们无计可施，但是对于后天性的黑眼圈，只要通过合适的治疗和保养，黑眼圈情况就能得到一定改善。 Oh, yeah!

0: 在身边。
1: 哎，老公，我刚收到一条短信，说咱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2: 啊，不会吧？先别急啊，我看一下。尊敬的旅客，您预订的航班因飞机机械故障原因被取消了。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010-5743-4789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厦门航空。
1: 这怎么办呀？我年假都请过了，这下又要耽误不少时间了。
2: 哎，不对啊，这客服电话看起来怎么这么假呀？另外，咱们当初订的是南方航空的机票，这最后标注的来源怎么是厦门航空啊？
1: 但这号码来源确实是南方航空的客服电话呀。
2: 哎呀，这些可能是骗子的伎俩啊。现在骗子都会利用改号器，将诈骗电话伪装成退改签机票的客服电话。
1: 哦，那我们赶紧联系一下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吧。
2: 嗯，我这就问一下啊。喂，你好，我们刚收到一个短信，就说我们今天下午5点将要飞往海南的航班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好，您的航班并没有被取消，如果您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请一定不要轻信。
2: 你看吧，官方说了啊，咱们的航班没有被取消。
1: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一，收到类似航班取消、航班变动、机票退签改签等内容的短信时，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机场客服电话等多方渠道核实，不要拨打短信中提供的陌生号码。航空公司不会要求乘客通过 ATM 机操作退补助款。二，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办理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短信或者电话中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应立即拒绝要求和停止沟通。三，消费者若不慎受骗，应马上报警，并保存好短信通话记录、支付交易等相关的凭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小小妈妈，好久不见呀，你这是去哪儿了？
4: 这不是要暑假了吗？向警官他们在咱小区开安全讲座呢，关于家长如何预防儿童假期溺水的，我就去听了听。
3: 哎，要不是我公司有事儿，我也去了。我儿子特别喜欢游泳，但是啊，我跟老张工作都忙，他就总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去。
4: 哎呦，你心是真大。作为家长，我们要认真监护孩子的一举一动，发现异常要及时阻止，严禁孩子独自接近危险水域。游泳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一起陪着。
3: 平时呢，我们也一直有教育他养成远离危险水域的意识，也教给了他游泳的这种安全知识要领，但就是太忙了，没时间陪他。
4: 电视新闻中不断报道有儿童溺水身亡的案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啊。孩子毕竟是孩子，你教他再多的道理，到时候他一个不注意，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向警官也说了，儿童玩水呢是天性，尤其是男孩子。不过呢，如果咱们家长能够成功的转移孩子的兴趣，那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预防儿童溺水。比如培养他们做做家务啊，自学某项技能，参与室内运动等等，减少儿童与危险水域的接触机会，可以让孩子们安全度过愉快的假期。
3: 哎，你说的对，那我不会再让我儿子单独去游泳啦。
2: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发现儿童去了存在溺水风险的地方，如河流、渠道、水库、水塘等区域，家长必须第一时间将孩子带回家，一定要让他们形成远离危险水域的观念。家长尤其要提醒孩子，万一有同伴溺水，不要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溺水。要大声呼救，向成年人求助，可以用长树枝或者绳子救助溺水者。

0: 爷爷，不好了，蛇精在院子里放火，想烧死我们！
1: 啊！快叫水娃灭火！
2: 水娃被抓走了，我来，我会用灭火器。
0: 我来，我力气大，看我的！
1: 大娃，别离火太近。
2: 大哥，你得顺着风的方向喷。
0: 我知道，先上下摇几次，再拔下保险销。
1: 哎，别着急，先用一只手握住喷嘴，从侧面对准火焰根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把，左右来回喷射。
0: 哎，怎么干粉没了？
2: 灭火筒歪了，大哥你得提稳，让它直立着。
0: 哦哦，好，火灭了。
1: 二娃，快去打水，把着火的地方浇一浇，温度太高，容易再烧起来。
2: 好。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4年前贷款买的车，现在还贷结束了，但是我忘了是在哪个金融公司办理的车辆抵押手续，现在我的车应该怎么解押呢？
7: 贷款车辆入户的时候是需要在车管所存档、抵押合同等等相关的资料，所以你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到车辆所在地办理查询业务，就能够详细了解到车辆的抵押信息。需要提醒你的是，办理车辆解押手续需要带上车辆的抵押表、车辆登记证书、车主本人的身份证明以及金融贷款公司方面的相关证件。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86年，香港年度十大金歌金曲颁奖典礼上，张国荣演唱《有谁共鸣》。在歌曲间奏的时候，他说：“有的人拿到成就会用很短的时间，有的人需要用比较长的时间。不过，至少我可以说，现在我所获得的都是很用心拿到的。多谢对这首歌曲有共鸣的朋友，多谢。”张国荣这样说的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和谭咏麟平分秋色，在人气上不相上下。然而，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上，张国荣一直稍逊于谭咏麟。直到1986年，张国荣才凭借《有谁共鸣》这首歌曲获得当年的十大金歌金曲奖，首次从谭咏麟手中捧走了奖杯，也是香港歌手中第一位战胜谭咏麟的歌手。《有谁共鸣》由小美填词，古村新思作曲，收录在专辑《Leslie》当中。歌词结合张国荣的一生奋斗，想说的是，人生不顺心的事情太多了，要端正心态，去或留，轻松对应。

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清蒸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酒驾与醉驾，保险理赔有何不同？酒驾一直是交管部门严打的违法行为，而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否可以理赔呢？这个话题被不少司机所关注。最近深圳的吴先生酒后驾车出了事故，造成他人受伤，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对他进行了理赔，这让吴先生十分意外。那么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可以理赔吗？酒驾与醉驾的保险理赔又有什么不同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3: 首先需要告诉大家，在交强险条款中，饮酒驾车并没有排除在保险公司赔偿范围之外，但是在商业车险中，饮酒驾车是被列为免责项的。其次，饮酒驾车出了事故的保险车辆，交强险会根据酒驾还是醉驾来给予不同对待。如果是酒驾事故并造成了第三方损失，保险公司会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对第三者给予赔付。但如果被交管部门判定为醉驾事故，那么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费用清单后，对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会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而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不负责垫付和赔偿，并且对于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最后，如果是驾车人自己的车及人身财产损失，那么不论是酒驾还是醉驾，都不在理赔范围之内。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对酒驾和醉驾的划分是有法律规定的。当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但不足每100毫升80毫克的，属于饮酒驾驶；而当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每100毫升80毫克的，则属于醉酒驾驶。根据专家估算，正常成年男性喝一瓶啤酒就会达到酒驾标准，而喝3-2低度白酒或者2瓶啤酒的，就会达到醉驾标准。
1: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2: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头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1: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2: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1: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在很多车主的印象当中，汽车自燃似乎应该和高温天老龄车画上等号。其实啊，汽车自燃和气温车龄没有必然的联系，车主在汽车保养改装和使用的诸多误区才是引发自燃的罪魁祸首。冬季天气干燥，容易产生静电，而汽车油路交管两头容易老化，不及时更换就会漏油，一旦出现静电火花，很可能就会引起燃烧。另外呢，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车内各零部件碰撞运动，机械摩擦产生高温，如果遇到漏油也可能会引起自燃。所以说啊，司机们应该经常全面的检查整车的电路，排除故障。很多车主喜欢对车进行改装，给车辆添一些防盗器啊，换装高档音响，改进造型，还可能会添加空调等等。由于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非专业的接线接插头让电路很容易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短路，给车辆自燃埋下安全隐患。此外呢，线路老化也是汽车自燃的一个重要原因，电线外包的胶皮老化导致内芯外露，容易产生火星并发生自燃。而预防自燃最好的手段就是经常检查车辆。由于发动机工作状态下温度较高，其附近电线的外表绝缘皮容易老化脱落造成隐患，所以说做好机动车的日常检查，防止电气线路故障或接触不良非常有必要。如果您是汽车改装的爱好者，应该让专业技术人员做专业改装，电路改装或增加设备的时候，线路一定要包好，防止漏电。另外呢，不要将易燃易爆的危险东西放在车内，更不要将汽油、柴油等危险油品放在车内。灭火器是必须随车携带的装备，但很多人认为没有用而不带，更糟糕的是很多人带了但不会用。平时我们需要熟悉掌握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并且要定期更换，以免发生意外的时候束手无策。当我们遇到汽车自燃的时候，又应该怎么样去扑救呢？其实啊，汽车自燃一般都有一个过程，开始呢会冒烟有焦味儿，所以说当发现有烟雾或者是闻到有异味之后，应该立即停车检查，关闭电源。而如果发现起火点，注意不要随意打开引擎盖，因为空气进入车内反而容易助燃，应尽量利用车载灭火器或其他灭火条件做初期补救。车内人员应该到车前方至少500米外的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如果说发现的时候已经较晚，并且火势又很大，应该尽快的远离现场，并且及时打119报警。切记不要急着抢救车内财物而让自己意外烧伤。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在搜索里打上徐美静三个字，出来的结果会有几个频次很高的字眼，陈佳明还有抑郁症。陈佳明是谁呢？他是不是那个让徐美静得上抑郁症的人？那段晦涩的爱情故事已经被写成了许多八卦新闻，且不论真假，徐美静她的多数作品都是出自陈佳明之手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也包括这首《如此》。有种说法是，早年陈佳明在徐美静参加比赛之后，在化妆间卸妆时经过，听到她哼唱的小曲，如获至宝，于是冲进门去要认识对方，却被徐美静指责说为何不敲门，之后又退出门外再次敲门，然后很深深地留下一句话还有名片，她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这段非常美好的初遇让人宁愿相信它是真的。之后从94年的第一张专辑《明知道》到97年的这首《如此》所属专辑《都是夜归人》，徐美静也成了诠释陈佳明作品的最佳人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后猪爸爸，我听说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是我国儿童细菌性脑膜炎首要的致病菌，也是我国儿童肺炎的首要致病菌。二类疫苗中有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那它都可以用来预防什么疾病呢？
5: 别担心，猪妈妈，佩奇和乔治都已经接种过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了，可以减小发病率。具体的内容我们还是咨询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勉科的乔静护士长，看看他怎么说吧。
6: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它是简称 HIB 疫苗，主要是预防因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肺炎、脑炎、败血症、蜂窝组织炎、关节炎、会咽炎等严重疾病。这个疫苗它一般从宝宝两月龄或者三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它需要接种基础针是3剂次，每2剂之间间隔1或2个月。另外，为了加强免疫，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还需要再加强接种1剂。建议这些宝妈们要及早为孩子接种这个 HIB 疫苗，越早接种的话越早能让宝宝得到保护。
4: 那 HIB 疫苗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6: 患有急性疾病或严重慢性疾病的宝宝，正处于慢性病急性发作期和正在发热的宝宝都是不宜接种的。另外，对疫苗中成分过敏的孩子，尤其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的宝宝，还有就是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的孩子、肝脏、肾脏疾病的孩子都是不适宜接种的。这个 HIB 疫苗常见的局部不良反应有轻微的红肿、硬结、压痛、皮疹、局部瘙痒感，全身的反应多有发热，但是这个发热基本上都在38.5度以下。另外，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烦躁、嗜睡、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目前国内有单独的这个 HIB 疫苗，还有一些包含 HIB 疫苗的联合疫苗，例如我们打的5联、4联、3联等，所以建议大家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要接种这个 HIB 疫苗。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真是倒霉，我今天去坐公交车，钱包又丢了。
2: 啊，你三个月前不是刚丢的吗？这次钱包里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啊？
1: 哼，里面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2000元的现金呢。
2: 哎呀，怎么这么不长心啊？你报警了吧？
1: 当时就报了。
2: 那就好啊，我前段时间在坐地铁的时候手机也被偷了，但我现在学聪明了，出去几乎都不带贵重物品，就算有也是随身携带的，手机也都是拿在手里的。
1: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赶快给我说说吧。
2: 我说的可能不太全面，你还是来听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交通上，扒手经常借人多争抢上车之际挤车门扒窃，因此排队上车，自觉维护乘车秩序，也能有效防止被盗。如果您准备乘坐公交车，上车前应事先准备好零钱或交通一卡通等，不要在站牌下拿钱或上车后再掏钱包寻找，这样会无意间也向伺机作案的扒手暴露了存放钱财之处，成为扒手的作案目标。其次，扒手最容易下手的部位是乘客的外衣兜、后裤兜、背包、挎包等，这些地方最好不要放钱、手机等贵重物品。我们的包包也要尽量放在胸前的位置，挎肩包也尽量移到身前。如果是背包且有贵重物品，也把包背在胸前，同时手机最好也要拿在手上。最后，坐上公交后，如果不是要马上下车的话，尽量移动到车的尾部区域，如果是地铁，则尽量站在靠车厢墙壁的地方，理由是有人员流动的地方容易给潜在的不法分子以浑水摸鱼。

的机会。如果发现被盗，也请您立即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我在市区开车时车辆爆胎，就把车停在路边换胎维修，但交警发现以后呀，以违章停车处罚了我。我能申请复议撤销违法吗？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指示故障，无法继续挪动和行驶，确实需要在路边临时停车的时候，车主应及时打开车辆的报警闪光灯，并且在故障车后方150米的地方设置警告标志。同时，故障停车还应当通知相应的拖车救援单位，不能长时间的占用道路资源。由于你们按规定给出警示信号，同时没有设置警告标志，所以你的行为是违法的，应当对你进行相应的处罚。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的晴朗。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94年，李宗盛听说了歌手辛晓琪的婚变事件，然后为辛晓琪写下了《领悟》这首歌。歌曲发行后第一天便狂卖了20000张，辛晓琪一夜成名。不过呢，辛晓琪说，其实自己从未跟李宗盛说过自己的心事，他只是知道我不开心而已。李宗盛写的是当时他自己的感情纠葛，但歌词却正好碰对了辛晓琪的心事。因为在那个时候，辛晓琪刚刚结束了一段长达10年的感情，对方是一个远房亲戚，家族聚会的时候一见钟情。他当时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长得帅帅的，弹得一手好吉他，是当时很多小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在毕业之后，两个人决定要携手共度一生，但是却没有想到结婚才1年多，男方竟然有了外遇。这首带着歌者和作者两个心事的歌曲收录在辛晓琪在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领悟》中。20年之后的2014年，在50歌手舞台上又被辛晓琪再度完美演绎。来听这个版本。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同情我。
1: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2: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2: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3: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4: 一个人的行李是由戴佩妮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戴佩妮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没办法经常去，但她觉得只要心情是自由的，打开一个人的行李箱，心灵就可以去旅行。因此戴佩妮写道，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上看海鱼拍偶像剧。她还想去纽约、巴黎、希腊、北京这些地方。一个人的行李是一首轻快而愉悦的歌曲，抒发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心情，比两个人更需要勇气。这首歌也是戴佩妮久违的轻快歌曲，而轻松愉悦的一个人的旅行也表达出了戴佩妮的心境。心灵自由了，就算只是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也愉快地想在世界各地旅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戴佩妮的歌声一起去。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1: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1990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学生高晓松到厦门体验生活，住在厦门大学学生宿舍楼的楼梯口。那个时候，他还喜欢去校园的校中村一片叫做东边社的地方。这片现在已经拆除的建筑曾装满了很多的故事。当时高晓松被厦门大学女生倾倒，和一位新闻系广告专业的女生恋爱了。加上生活在厦门大学非常浓烈的台湾流行音乐氛围中，他的作曲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在这首《冬季校园》里，高晓松写道：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曾让人误以为这写的是北方校园的情景，其实歌曲诞生地就是在厦门。那是在一天傍晚，高晓松喝得有点微醺，和一个画画的朋友在校园闲逛，途中写成了这首歌。在厦门，高晓松还写出了《同桌的你》等传世作品，成了90年代校园歌曲的领军人物。让人非常感慨的是，厦门大学是清华校友中少了一个优秀工程师，却多了一个重量级的音乐人。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朱主爱1997年3月出生于马来西亚，大学时期留学于新加坡，是华语流行音乐女歌手、演员。好想你是朱主爱演唱的歌曲，由黄明志填词并谱曲，由李乃刚编曲，作为主打歌收录在四叶草 EP 中，于2015年11月发行。好想你的歌词中，好想你三个字一共出现了55次，大胆又狂热地表达了对于恋人的喜爱之情。由于歌曲轻快活泼，网络上近千人翻唱此歌，比如 TFBOYS、 郑容和等人均翻唱过这首歌。这首歌除了全民翻唱之外，也成为告白的甜蜜情歌。这首小清新洗脑神曲，歌词简洁可爱，没有堆砌的华丽词藻，每一句都表达出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一起来听朱主爱《好想你》。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人来人往是由林夕作词，陈奕迅演唱的歌曲。歌曲描述男主角被当作替身和排遣寂寞的备胎，这段爱情很短暂，女主角只是因为前段感情的失意，所以才在寂寞的时候与男主角开始恋情。可是女主角并不爱他，在经历短暂的爱情后，新鲜感和寂寞消失了。在没有拥有的时候，男女主角可以做好朋友，什么都没有发生。可是拥有在失去后，男主角的心境就大不相同了，那种失落无奈。最后他选择坚强地安慰自己，就如歌词中唱的那样，最美丽的长发未留在我手，我也开心饮过酒，只要拥有过，就算不枉此生。失落与卑微，抱怨与自怜，在时间沉淀后，最后都化作一个良好的心态，教会成长，学会放下，看开。人生的旅程中，对你重要的人出现过很多个，爱过的，被爱的，单恋的，被抛弃的，很多人都在你的人生中留下了一些印记。回放人生中出现过的一些面孔，人来人往，自己还是孤身一个，但是依然感激曾经拥有过这些片段。一起来听陈奕迅《人来人往》。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一首歌曲常带有歌者刻骨铭心的记忆。1999年，歌手王杰与第二任妻子莫启文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当时也是王杰与前东家英皇娱乐关系最僵化的时期。那个时候，报纸周刊上酗酒、赌博、脾气暴躁的 loser 形象一时间让王杰名誉扫地。恰逢世纪末，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感到惴惴不安，于是呢，心情

很差的王杰想写一首歌曲，既表现自己的绝望心情，又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忘掉过去，迎接新千年。这就是《伤心1999》，它被收录在2000年8月17号发行的《从今开始》专辑里。歌曲带有着浓浓的沧桑、凄美、孤寂感，让人震撼回味，以至于很多80后生人对王杰这么多年的印象只停留在《伤心1999》。这首凄迷颓废的情歌，还真的是映衬了上个世纪末的气氛。一起来听一下王杰的标志情歌《伤心1999》。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今天我们来分享电影《缝纫机乐队》。

都选 C。 想必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都会记得这部影片所带给我们的感动。之所以感动，是因为片中人物编排的细节，饰演钉子户的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客串外科医生的唐朝乐队吉他手刘义军，开场时的女主持是骑士乐队的斯琴格日乐。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物仿佛都在告诉我们，摇滚不死，我们还在。人们都在说着现实的残酷，激情的消磨，而一个成熟的理想主义者，即使苟且也会勇敢地活着。缝纫机乐队都选 C。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

0: 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内地歌手陈明的《我要找到你》这首歌，讲的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爱上了就不会犹豫，爱上了就要找到你，爱就是一辈子，一定可以找到你。陈明是一位演唱风格多样的歌手，有南国歌后的美誉，他的音域十分宽广，并且爆发力很强，富有磁性的重音，成熟的技巧和恰到好处的演绎，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风格特点。歌中唱道，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陈明用他熟悉的名士情歌带领听众一起重温那些关于追求真爱的美好向往。当你开着车在路上前行，望着车窗外匆匆掠过的风景，感觉就像人生走过路过，又有多少不曾错过。陈明的歌声响起，感受到的不仅是欢快，还有勇敢和坚持。一起来听。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印度警方15号表示，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当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死亡，5人受伤。
2: 当天，数百名印度教教徒。
3: 老公，赶紧来听新闻！你过几天不是要出差吗？哎呦，可别去人多的地儿凑热闹啊！你看这多吓人呀！
4: 这出门在外啊，尤其是去人多的场合，还真得注意。要是遇到有人摔倒，一定要大声呼喊，告诉后边的人别往前走了。很多大型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一般都是因为有人摔倒引起的。
3: 对，我跟你说啊，要真是遇到踩踏，一定别慌，找到安全的地点暂时的停留，看到地形和安全出口再离开。越跑到人流密集的地方，甚至你跟着大家走啊，最后到死胡同那就危险了。
4: 哎呀，放心吧，我这么聪明的人，还用你一个路痴告诉我怎么做？
3: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如果身不由己的被人群拥着前进，要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双肘撑开平放于胸前，这样能形成一定的空间。若是在人群中不小心摔倒后，双手抱头，身体蜷缩成球状，移动到有墙角的地方。如果人群向你汹涌而来，不要好奇地专找人多的地方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尽可能远离拥挤人潮，安全第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一点痕迹，让我还能看见你。是不是如你所愿，终于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说起《军中绿花》这首歌，大家都不陌生，这是流行于军营中的一首歌曲，甚至许多军训的学生都会听到教官们一句一句地教唱这首歌。该曲朗朗上口，编曲较为民谣化，却透露着一种纯净的情怀，由歌手小曾演唱，收录在专辑《军营民谣》中。据说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并不明确，但很早之前这首歌就一直流传在军营中。歌曲开头的第一句与歌曲《我的中国心》非常相似，也许是在某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一个战士正在独自站岗，他遥望那颗启明星，想起了远方的家，他很想用歌声表达自己的心情。质朴的战士不懂得什么叫创作灵感，但他想起了一些熟悉的歌，比如那首让他感动不已的《我的中国心》，于是他随口哼起来：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可能他并不懂如何作曲，只是即兴哼唱，因此曲调似曾相识，文法也有些粗糙，但感人至深。后来他把这首歌唱给战友听，战友唱给新兵听，在无数人的口口相传下，全国各地的战士都学会了这首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单纯感人的《军中绿花》，回味那段平凡而深刻的记忆。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你知道在地下车库停车时该注意什么吗？地下停车小技巧，轻松搞定，少烦恼。如今汽车的数量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停车难，在地下车库停车更是对新手司机朋友们的考验了。让我们通过本期节目给大家重温一下地下车库的停车技巧吧。先来让奥迪车主讲一下事故详情。
3: 文化路北环交道口南海北京地下停车库，我就是往后倒，然后准备进车位的时候，对方开不进去挡住了，也往后倒，等于是我在倒车的时候，然后对方也在倒，然后这样碰住了。
2: 听了奥迪车主的讲述，让我们觉得这起事故是双方在共同倒车的时候发生的。那比亚迪车主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4: 我是直行往整上车位里进车，然后正进入了，听见后边砰一声，然后下来一看，他的车后边碰着我的车。你车停了，你在我这倒车了，我没有倒车的行为。
2: 根据比亚迪车主所说，当时他认为对方属于停滞状态，他才开始直行进入停车位，但对方突然开始倒车，这才发生了碰撞。事情经过真的是这样吗？请交警同志为我们还原真相吧。
5: 文化路的瀚海北京停车场发生了一个两车碰撞事故，一方当事人指认对方倒车，对方不承认。通过咱调取监控以及双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发现这两辆车都有倒车的情况，定的是双方同等责任，因为都是在倒车期间没有确保安全。想提醒车主，停车场内空间比较狭小，倒车也好，或者是起步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观察，放慢车速。发生事故以后，不要去逃避责任，因为都有保险。那个如实陈述你们的事实，便于交警定责，也便于你们快速解决。
2: 事故的责任划分我们已经清楚了，那地下车库停车应该怎么做呢？在一些空间紧凑的地下车库，一般采用单向通行的设计，我们必须按照指示方向，千万不要逆行，避免发生事故。地下车库视线较差，当车辆在车库转弯或进出车位时，别忘了打转向灯示意，让其他车辆知道你的行驶意图，好提前做出避让准备。在停放车辆时，尽量要车头朝外，不然取车时就很难将车子倒出。车头朝外也便于更好地观察其他车辆的通行情况。地下车库停车不仅考验各位司机的技术，也考验大家的驾驶意识。多一些耐心与观察，就能少一些烦心事儿。